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4: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前些天啊，不少的听众呢都反复的向我询问一个问题，说接下来的时候有没有安排什么地方的旅行啊？比如说呢，去远一些的呀，像新疆啊、西藏啊，他们都说啊，跟着974呢是最安心的。总觉得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呢安排的各项行程啊，性价比是绝对的高啊。因此呢，当天我们在向我们询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很多主持人都会推荐，哎，有了，最近呢是有西藏的行程和新疆的行程。先来为您介绍一下西藏的行程啊，因为这次呢安排的是火车进藏，那从一路向西，西宁开始，列车呢会进入青藏高原，那大家的身体呢会有近两天的时间，慢慢的一级一级的去适应海拔的变化，这样的话呢就会比直接飞机过去呢会舒服很多。当然如果说呢你的行程啊你觉得11天太长了，没有那么多的假期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呢火车进藏，然后接下来飞机离开西藏，就是这样呢会比较好一些。那如果呢这次的行程当中安排了林芝，您喜欢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哦，林芝的海拔2900米，很多听众呢对这个数字没什么概念吧。那我们江西的最高峰武夷山脉的黄岗山海拔2158米，而林芝的只比黄岗山高几百米，也就是相对来说啊，它大家适应起来会非常非常的好。那这是西藏的行程，再加上的吃和住安排的都是很棒的。那这次会总共呢5080元的费用，双卧11天。如果呢你返程是改乘飞机的话，费用呢会稍微的高一些，根据您选择的日期会来告知您差价到底是多少。如果呢想去西藏的话，可以拨打0791-883-6164来咨询，0791-883-6164。另外就是新疆的行程了，电台定制的第4集新疆燃情之旅正式的开启招募了，让大家沉

浸式的来感受一下新疆的美景啊，专属定制了精品环线，三飞出行啊，省去了奔波耗时。不管你想去西藏还是想去新疆，那对于我们来说呢，品质的把控是最重要的。在新疆的行程当中呢，是精选了新疆所有王牌的景点，深度游玩，电台专属的25人精致小团，严控人数，全程没有强制消费，0791-883-3184，这是新疆行程的招募，6月13号、21号，黄金团期还在火热招募当中，7880元，开启8天的新疆天山之旅啊！一起来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新疆和西藏的行程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来查看行程。那如果呢想去新疆，就回复新疆可以看一看新疆的8天之旅。如果呢想看西藏的行程，可以回复西藏。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974。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3: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2: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3: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2: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3: 九七四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2: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4: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 8830-3184。
1: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各位上午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

0: 旅游广播，我是关文，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截至6月13号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88 亿亩，收获进度 85%， 当日收获1011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 13.37 万台。看最新麦收进度，江苏基本结束，山东过八成，河北近七成，陕西过六成半，山西过五成，新疆甘肃零星收获。来关注一下和旅游相关的一则消息。北京故宫东华门外百元装造的格格扎堆在拍照，西安大唐不夜城里唐风如群，供不应求，旅拍正在成为景区的流量密码，超6000家企业涌入，但乱象随之而来，流水线妆容、隐形消费、售后推诿等等。专家呼吁行业急需统一标准，从卷价格转向卷品质，建立从业人员技能认证体系，提升服务质量。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关文，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上午的节目《耳朵想旅行》。
1: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

各位上午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974 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在端午节的一个自驾游的招募。很多人呢都说端午节的话，其实一直待在家里头特别没有意思，如果呢能够到周边走动走动的话，能够遛娃，能够呢带老人出去散散步，都是很开心的一件事。那么我们特别呢为大家准备了6月20号在端午节的三天小长假当中，选择梅岭一日自驾游，开始正式的招募了，一站式畅玩，轻松的度过惬意的假期。可以说这是专属我们南昌人的快乐自驾的行程。当然其他的江西朋友的话，愿意的话当然也可以来梅岭时光啊。上午呢咱们到梅岭时光漫步山间，呼吸一下清新的空气，远离城市的喧嚣，你可以朋友结伴呐、亲子出游啊，全家出行都能够尽情的放松，感受一下我们南昌周边山野间的悠闲和欢乐。小朋友呢特别喜欢山野捕鱼节，因为梅岭时光专门弄了一个超大的安全捕鱼池，可以徒手抓鱼，抓到的鱼都可以直接带走，非常的有意思。还有很刺激的真人猫鼠游戏，整个梅岭时光呢都会成为我们的战场，全家可以齐上阵，有一个旱地赛、龙舟接力赛，反正呢就会能够玩嗨哈。那另外呢就是孩子们可以在时光星球里面钻迷宫，玩滑滑梯啊等等，下午呢就直接奔赴梅岭漂流景区，开启清凉刺激的漂流之旅。现在的天气漂流真的再合适不过了，夏日独有的激情和清爽，能够玩转不一样的端午假期。再来说一下大家重点关心的费用问题，自驾游的性价比真的超高的，1米4以下的人群小朋友只需要80元每人，1米4以上的大小朋友都是只需要每人110元，花小钱畅玩两大景点，全程自驾出行，时间也很灵活。端午假期

不用去扎堆，到梅岭时光去邂逅山水乐趣。名额有限，想要参加的朋友呢，别忘了赶紧的抓紧时间来咨询详情，锁定席位。6月20号，让我们自驾相约梅岭，一起嗨玩一整天，度过难忘的劳动节假期。终点来了，报名咨询电话请大家记好咯，0791-8830-3184 8830-3184。端午假期我们一起去梅岭吧。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养老预交多谨慎，大额交易要三思，个人信息严防护，陌生链接不点击，虚假贷款噱头多，前置收费有陷阱，高息理财吹暴富，保本许诺是谎言，不听不信不转账，守护钱袋保安康，守护钱袋安心生活。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2: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3: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2: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3: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2: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3: 九七四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2: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4: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5: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6: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旅游气象站，我是关文。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现在是上午9点半。南昌的天气预计今天多云，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30度。明天周二南昌多云转阴，24到31度。周三呢会出现小雨的天气，24到31度。预计啊，在整个端午假期，南昌呢可能会出现下雨的天气，所以提醒大家提前安排好自己的出行。和您一起继续的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端午假期的自驾游招募。很多朋友呢，在平常的周末就喜欢去梅岭，但是呢，我觉得到了端午假期啊，大家呢一定要挑一天时间，带上家人到梅岭呢去走一走、看一看。原因呢，非常的简单，就是梅岭呢在周末和端午的时候都会非常的快乐，因为他们有很多的一些很好的安排，像紧张刺激的真人猫鼠游戏啊，整个梅岭时光会成为全家人的欢乐的战场，还有呢各种互动的游戏，随手一拍呢就是氛围感的大片，还有小朋友非常非常喜欢的疯起来收不住的山野捕鱼节，因为呢你徒手抓鱼，抓到的鱼小朋友可以直接的带走，这多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啊。还有穿古装的屈原 NPC 在端午节下期呢跟大家互动，孩子们可以在梅岭时光呢玩得非常的开心。另外呢，我们在6月20号的下午啊，这一天的自驾游行程中，下午呢就去梅岭景区去漂流，开启清凉刺激的漂流之旅。详细的情况大家可以拨打8830-3184来咨询，8830-3184。1米4以下人群每人只要80元，两个景区通票啊。1米4以上的稍微大一点的朋友和我们的家长人群呢，只需要每人110元，花小钱畅玩两大景区。8830-3184，欢迎大家拨打咨询。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好，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大家熟悉的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和我们的听友一起来关注一下端午节的自驾游招募。梅岭其实呢，真的是很多南昌人以及我们周边的一些江西的朋友都非常喜欢去的地方。端午节的时候呢，在梅岭啊，我们安排了一整天的自驾游行程。上午的时候呢，到梅岭时光一起呢去漫步、去拍照，然后呢还有各种的互动游戏，很有意思。那我记得在冬天的时候啊，当时梅岭时光呢安排了一个这个抓鸡的游戏，就是小朋友们直接冲到这个跑道里面去，然后呢到处去逮那鸡，逮着了土鸡就归你了。那其实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就让孩子玩得更开心一些，徒手抓鱼，抓到的鱼可以直接带走，家长在旁边拍照拍视频，真的全家都笑得肚子疼啊。还有呢紧张刺激的真03184 8830 3184来报名抢位吧。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1: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2: 那正好，6月20日974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1: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2: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1: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2: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1: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2: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3: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4: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热度新闻。我是关文。

0: 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信息，今年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五月二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中国铁路物流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持续提升，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注入了新动能。虽然短暂失守，但一夜之间，伦敦现货黄金重回每盎司4200美元关口，国内金价同步上涨，重回九字头。截至6月13号，上海黄金交易所现货黄金最高价为每克924元。6月12号，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北京菜市口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总店，这里素有“北京黄金消费风向标”之称，同时也是购买金饰品和投资金的热门商场。尽管当日金价较前一日涨了10元。但北京菜市菜百店内依然是十分热闹，每个柜台前都停留不少人，有的目标明确，试戴首饰后火速下单，也有的在观望之后选择暂不入手。这里是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稍后我们继续上午的节目，耳朵想旅行。
1: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五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1: 那正好，6月20日974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0: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1: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0: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1: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0: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1: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
2: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3: FM 974。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旅游气象站，我是关文。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现在是上午10点31分。南昌的天气呢，今天预计多云，23到30度。明天多云转阴，24到31度。后天南昌预计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24，最高温度31。和我们的听友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关文。端午节的假期呢，马上就要到了，如果呢您打算啊到周边走一走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我们在6月20号的时候为您准备了梅岭一日自驾游，一天的时间，上午呢去梅岭时光，去漫步山间，建议大家呢一定要用手机多拍一些视频啊或者是照片的，真的非常的好看，有氛围感的大片，还有各种互动游戏为大家准备好了，超大的安全捕鱼池，大家放心啊，就小朋友在里面玩呢是绝对安全的，徒手抓鱼，抓到的鱼可以直接带走，成就感真的会非常非常棒的。还有呢紧张刺激的真人猫鼠游戏，另外呢有穿古装的屈原 NPC 和大家互动，全家人呢可以一起来玩旱地赛、龙舟接力赛、抢水上香囊，以及呢去旱地投壶、射五毒，这些呢都是端午节的传统的游戏啊，非常有意思。那出发的时间6月20号的一天下午的时候呢，就带大家去梅岭漂流，我觉得这样的季节完全可以开始准备漂流了。一米四以下小朋友呢每人80元，一米四以上的小朋友和家长每人110元，花小钱是畅玩一整天的两大景点啊，全程自驾自由出行。详细的情况欢迎大家拨打0791-8830-3184 8830-3184，6月20号我们自驾相约梅岭，一起嗨玩一整天，度过难忘的端午节假期吧，希望大家能够赶紧来报名哦，8830-3184。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九七四，
3: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2: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1: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2: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1: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2: 九七四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1: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2: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3: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4: FM 九七四。

0: FM 环球吸引力。
1: 红场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中央行政区特维尔区，是俄罗斯举行各种大型庆典以及阅兵活动的中心地点，也是世界上著名的广场之一。红场是莫斯科最古老的广场，虽然历经修建改建，但是仍然保持原样，路面还是过去的石块，已经被鞋底磨得光滑而凹凸不平。它是莫斯科历史的见证，也是莫斯科人的骄傲。广场之内或边缘有包括列宁墓等在内的几处著名的建筑。列宁墓存放展示苏联创建者列宁的防腐处理遗体。近年来，红场冬季被开发用作一个大型的溜冰场，夜晚在灯光的照射下非常华美，被誉为世界上最漂亮的户外溜冰场之一。溜冰场每天都吸引莫斯科众多的溜冰爱好者，甚至俄罗斯奥运会的花样滑冰健儿以及冰上曲棍球老将也曾在这里上演表演赛。
2: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0: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九点至十二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1: 那正好，6月20日，974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0: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1: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0: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1: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0: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1: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山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旅游气象站，我是关文。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现在是中午的11点29分。南昌的天气多云，23到30度。明天预计南昌多云转阴，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1度。周三南昌小雨的天气，24到31度。关注天气变化，要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呢，如果遇到下雨天气，大家开车路上减速慢行。如果呢是艳阳高照的季节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临近中午时分呢，特别容易犯困，大家呢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FM 九七四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五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1: 那正好，6月20日974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0: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1: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0: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1: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0: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1: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2: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AP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

0: 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随着暑期临近，温一门手艺赴一座城已成为今年暑期出游的重要驱动力。近日，同城旅行发布2026暑期非遗目的地指南，上榜目的地依次为景德镇、泉州、苏州、西安、大理、潮州、黔东南、成都、黄山、平遥。同城旅行数据显示，截至6月12日，平台上非遗体验相关关键词搜索热度环比上月增长71%，非遗主题产品预订热度环比上月增长23%，其中非遗扎染、非遗戏剧等深度体验类产品增幅显著。值得注意的是，非遗正加速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与节庆记忆。同城旅行数据显示，端午期间跨省机票、酒店搜索集中涌向大型龙舟赛事举办地，广州、佛山等龙舟文化名城赛事周边酒店预订热度成倍增长。与此同时，含包粽子、赛龙舟等深度参与项目的旅行产品热度显著增长，非遗活动正成为大众日常出游的新选择。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此刻呢正在继续的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来和大家聊一聊到西藏去旅行的这一路途。如果呢有一天啊你特别想去西藏，但是呢你又一直觉得自己勇气不够，我在这儿呢想告诉大家，很多时候不要再等，因为呢每一年都有自己的事情的安排，然后呢每一段时间呢你都会有自己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想法，想到一件事情快速的去做，绝对呢不容自己后悔。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啊，西藏呢首先安排的是从武昌坐上火车一路向西，从西宁开始，列车会进入青藏高原，这样呢有接近2天的时间，一级一级的去适应一下海拔的变化。坐火车进藏的话，很多人到了拉萨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感觉的，但是坐飞机的一些朋友呢，尤其是第一次去西藏的，很容易呢到了之后就会感觉有些头疼，所以啊火车呢会给我们身体一个缓冲期。第一晚呢到达西藏呢就会安排医生巡房，全程都会有供养的保障，大家呢可以绝对的安心。行程的第二天就直奔林芝，那林芝的海拔2900，所以呢真的是属于塞外江南哈，非常的美丽。在整个的行程安排当中，林芝呢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它是受到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它的气候呢是温暖而湿润的，很接近平原城市。这条线路的科学依据官方认可，林芝的地区海拔2950，低于高原反应临界点3000米，可以说是进入高原旅游的最佳的适应平台。在林芝住一个晚上呢，身体适应了再去拉萨，高反的概率就会大大的降低。所以啊，担心高反的一些听友们不要再犹豫了，5080元起，双卧11天。那火车进藏，医生巡房，林芝过渡，多重保障，让您舒舒服服到西藏。跟着974，我们就可以安心出发。大家呢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电话8830-6164，8830-6164。六月份具体的行程呢，可以根据大家的出发时间来进行安排。记住了，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西藏，就能获取详细的行程信息。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央视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Eleven， 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974，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3: 那正好，6月20日，974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2: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3: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2: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3: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2: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3: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
4: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养老预交多谨慎，大额交易要三思，个人信息严防护，陌生链接不点击，虚假贷款噱头多，前置收费有陷阱，高息理财吹暴富，保本许诺是谎言，不听不信不转账，守护钱袋保安康，守护钱袋安心生活。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南昌以多云为主，气温23到30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良好。整体天气舒适，体感偏暖，无降雨天气，适宜出行与户外活动。祝大家出行顺利，生活愉快。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3: 你是否不懈努力？
2: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3: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2: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1: FM 九七四，
4: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5: 繁华的上海，
4: 热情的巴西，
5: 浪漫的土耳其，
4: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5: 去啊。
4: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6: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7: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3: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2: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3: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2: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3: 九七四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2: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4: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5: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6: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7: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8: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7: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9: 南昌中心有4湖，我们要说的就是位于南湖的杏花楼。这里还有一段绝世才女悲惨遭遇的故事。这名才女叫做娄素贞，是第4任宁王朱宸濠最爱的娄妃。娄妃自幼就精通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长大后更是出落得亭亭玉立。15岁的时候被宁王选入府为妃，宁王对她宠爱无限，不仅为她在杏花楼修建了梳妆台，还特意派人前往苏州请唐伯虎来南昌做她的老师。与宁王携手出游赏花论诗的那些年啊，成了她一生当中最美好的光景。然而好景不长，正德14年，宁王听信术士之言，图谋不轨，欲称帝为王，娄妃劝阻无果。果然宁王失败被擒，娄妃则悲痛欲绝，用血泪写下了那句画虎屠龙探旧图，血书才了凤眼哭的诗句。

然后便投江自尽，一代才女就此香消玉殒。王阳明念其义烈德贤，命人礼葬。南昌为纪念娄妃，将杏花楼保存至今，供后人来悼念。喜欢我的，记得点点关注哦。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一起走进上海玻璃博物馆。它位于宝山区长江西路685号上海玻璃博物馆园区内，前身是曾经的

0: 上海玻璃仪器一厂。上海玻璃博物馆主要分为四个场馆，大人特别适合去玻璃博物馆的主馆，里面可以观看到一些玻璃的艺术展品，小朋友就可以去到儿童玻璃馆了，在里面可以寻找一些玻璃元素和字母通关，可以兑换相应的小礼品。当然在玻璃迷宫里面，你也可以在一个全玻璃的迷宫中找到所有的符号。在热力剧场里面，你可以看到玻璃吹大、塑形、打磨的全部过程，如果你对玻璃感兴趣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上海玻璃博物馆。
1: IFM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用，为海洋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装备支撑。此设备系统于去年8月完成集成，随后进入测试验收阶段。经过近十个月的现场调试与工程验证，系统各项性能指标达到设计要求，实现工业化投用。此设备系统专为海洋油气平台阻块节点、深水导管架加强环及压溃环等高难度定制化重装焊接场景研发，设计寿命20年，最大承载能力达30吨，核心软件与工艺库实现100%国产化。系统具备高度环境适应性与作业灵活性，可有效应对海洋工程、大型结构件、复杂空间焊接可达性差、精度控制难等问题。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我想我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终点、哦哦、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4: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IFM。

0: 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2: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1: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2: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1: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2: 九七四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1: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2: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3: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养老预交多谨慎，大额交易要三思，个人信息严防护，陌生链接不点击。虚假贷款噱头多，前置收费有陷阱，高息理财吹暴富，保本。

许诺是谎言，不听不信不转账，守护钱袋保安康，守护钱袋安心生活。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南昌以多云为主，气温23到30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良好，整体天气舒适，体感偏暖，无降雨天气，适宜出行与户外活动。祝大家出行顺利，生活愉快。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3: 普阿山，我出生的夏天。我们每个人对自己出生的那一刻都充满好奇。普阿山在这首歌里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由大人们的讲述拼凑而成，只存在于幻想中的完美夏天。前奏里轻快的竖笛一响，童年的画面瞬间就被拉到眼前。当现实让你疲惫时，不妨戴上耳机，回到这个万事如意的夏天。

0: 我有故事，
1: 正好我有民谣。
2: i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3: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前些天啊，不少的听众呢都反复的向我询问一个问题，说接下来的时候有没有安排什么地方的旅行啊？比如说呢，去远一些的呀，像新疆啊、西藏啊，他们都说啊，跟着九七四呢是最安心的。总觉得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呢安排的各项行程啊，性价比是绝对的高啊。因此呢，当听我们在向我们询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很多主持人都会推荐，哎，有了，最近呢是有西藏的行程和新疆的行程。先来为您介绍一下西藏的行程啊，因为这次呢安排的是火车进藏，那从一路向西，西宁开始，列车呢会进入青藏高原，那大家的身体呢会有近两天的时间，慢慢的一级一级的去适应海拔的变化，这样的话呢就会比直接飞机过去呢会舒服很多。当然如果说呢你的行程啊你觉得11天太长了，没有那么多的假期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呢火车进藏，然后接下来飞机离开西藏，就是这样呢会比较好一些。那如果呢这次的行程当中安排了林芝，您喜欢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哦，林芝的海拔2900米，很多听众呢对这个数字没什么概念吧。那我们江西的最高峰武夷山脉的黄岗山海拔2158米，而林芝的只比黄岗山高几百米，也就是相对来说啊，它大家适应起来会非常非常的好。那这是西藏的行程，再加上呢吃和住安排的都是很棒的。那这次会总共呢5080元的费用，双卧11天。如果呢你返程是改乘飞机的话，费用呢会稍微的高一些，根据您选择的日期会来告知您差价到底是多少。如果呢想去西藏的话，可以拨打0791-883-0664来咨询，0791-883-0664。另外就是新疆的行程了，电台定制的第四集新疆燃情之旅正式的开启招募了，让大家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新疆的美景啊，专属定制了精品环线三飞出行啊，省去了奔波耗时。不管你想去西藏还是想去新疆，那对于我们来说呢，品质的把控是最重要的。在新疆的行程当中呢，是精选了新疆所有王牌的景点，深度游玩，电台专属的25人精致小团，严控人数，全程没有强制消费。0791-883-0384，这是新疆行程的招募。6月13号、21号，黄金团期还在火热招募当中，7880元，开启8天的新疆天山之旅啊！一起来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新疆和西藏的行程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来查看行程。那如果呢想去新疆，就回复新疆可以看一看新疆的8天之旅。如果呢想看西藏的行程，可以回复西藏。

0: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2: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1: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2: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1: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2: 九七四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1: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3: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4: 爱音乐，
5: 爱生活，
4: 爱旅行
5: ，IFM 974。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五一劳动节是怎么来的？五一劳动节来源于美国，因为美国的先进工人提出实行8个小时的工作制，并组织了大量的游行示威活动。这场斗争震撼了整个美国，并取得了胜利。所以为了纪念这一天，就将5月1号定为国际劳动节。国际劳动节又称五一国际劳动节、国际示威游行日，是世界上80多个国家的全国性节日，定在每年的5月1号。它是全世界劳动人民共同拥有的节日。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将5月1号定为法定的劳动节，全国放假一天。每年的这一天，举国欢庆，人们换上节日的盛装，兴高采烈地聚集在公园、剧院、广场，参加各种庆祝集会或文体娱乐活动，并对有突出贡献的劳动者进行表彰。
2: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
0: 喜欢在路上，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4: FM 九七四，
5: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M。

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前些天啊，不少的听众呢都反复的向我询问一个问题，说接下来的时候有没有安排什么地方的旅行啊？比如说呢，去远一些的呀，像新疆啊、西藏啊，他们都说啊，跟着974呢是最安心的。总觉得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呢安排的各项行程啊，性价比是绝对的高啊。因此呢，当听我们在向我们询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很多主持人都会推荐，哎，有了，最近呢是有西藏的行程和新疆的行程。先来为您介绍一下西藏的行程啊，因为这次呢安排的是火车进藏，那从一路向西，西宁开始，列车呢会进入青藏高原，那大家的身体呢会有近两天的时间，慢慢的一级一级的去适应海拔的变化，这样的话呢就会比直接飞机过去呢会舒服很多。当然如果说呢你的行程啊你觉得11天太长了，没有那么多的假期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呢火车进藏，然后接下来飞机离开西藏，就是这样呢会比较好一些。那如果呢这次的行程当中安排了林芝，您喜欢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哦，林芝的海拔2900米，很多听众呢对这个数字没什么概念吧。那我们江西的最高峰武夷山脉的黄岗山海拔2158米，而林芝的只比黄岗山高几百米，也就是相对来说啊，它大家适应起来会非常非常的好。那这是西藏的行程，再加上的吃和住安排的都是很棒的。那这次会总共呢5080元的费用，双卧11天。如果呢你返程是改乘飞机的话，费用呢会稍微的高一些，根据您选择的日期会来告知您差价到底是多少。如果呢想去西藏的话，可以拨打0791-883-6164来咨询，0791-883-6164。另外就是新疆的行程了，电台定制的第4集《新疆燃情之旅》正式的开启招募了，让大家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新疆的美景啊！专属定制了精品环线，三飞出行啊，省去了奔波耗时。不管你想去西藏还是想去新疆，那对于我们来说呢，品质的把控是最重要的。在新疆的行程当中呢，是精选了新疆所有王牌的景点，深度游玩，电台专属的25人精致小团，严控人数，全程没有强制消费。0791-883-3184，这是新疆行程的招募。6月13号、21号，黄金团期还在火热招募当中，7880元，开启8天的新疆天山之旅啊！一起来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新疆和西藏的行程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来查看行程。那如果呢想去新疆，就回复新。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3: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2: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3: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2: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3: 九七四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2: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4: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3: 浪漫的土耳其，
2: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3: 去啊，
2: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4: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1: 那正好，6月20日974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0: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1: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0: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

0: 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1: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0: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1: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2: 音乐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架鸟口中哼唱的旋律；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3: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
4: 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 974。
2: 目光注视着前方，周遭有音乐围绕，
3: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一切到来的刚好。
5: iFM

0: FM 环球吸引力。
1: 日本金阁寺，金阁寺建成于1397年，距今已经有619年的历史了。其实还有一个正式的名称叫鹿苑寺，因为古刹外面包有金箔，故又名金阁寺，是日本知名景观，也是日本的国宝建筑。当你进入金阁寺时，工作人员给你的不是一张参观入场的门票，而是一张写着祝福的纸符。这种独特设计的门票也是非常具

0: 有纪念意义的。
1: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2: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端午临近，贵州铜仁、江西南昌、九江等地举办龙舟竞渡活动，传承民俗，烘托节日氛围，带动文旅消费，成为端午文旅亮点。2026年6月，职工医保跨省共计全域覆盖，个人账户余额可共享给配偶、父母、子女，异地门诊买药、住院结算流程简化，解决异地养老务工家庭医保共用痛点，显著提升民生保障获得感。6月14日，世界献血者日，国家卫健委等8部门发倡议书，我国年超1500万人次献血，电子献血证全覆盖，跨省异地用血减免超5000万元。近日，安徽一老人观看实景演出时入戏，冲上台殴打扮演日军的演员。景区称首次遇此情况，已妥善处理，提醒观众理性观演。以上是这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4: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前些天啊，不少的听众呢都反复的向我询问一个问题，说接下来的时候有没有安排什么地方的旅行啊？比如说呢，去远一些的呀，像新疆啊、西藏啊，他们都说啊，跟着974呢是最安心的。总觉得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呢安排的各项行程啊，性价比是绝对的高啊。因此呢，当听友们在向我们询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很多主持人都会推荐。哎，有了，最近呢是有西藏的行程和新疆的行程。先来为您介绍一下西藏的行程啊，因为这次呢安排的是火车进藏，那从一路向西，西宁开始，列车呢会进入青藏高原，那大家的身体呢会有近两天的时间，慢慢的一级一级的去适应海拔的变化，这样的话呢就会比直接飞机过去呢会舒服很多。当然如果说呢你的行程啊你觉得11天太长了，没有那么多的假期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呢火车进藏，然后接下来飞机离开西藏，就是这样呢会比较好一些。那如果呢这次的行程当中安排了林芝，您喜欢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哦，林芝的海拔2900米，很多听众呢对这个数字没什么概念吧。那我们江西的最高峰武夷山脉的黄岗山海拔2158米，而林芝的只比黄岗山高几百米，也就是相对来说啊，它大家适应起来会非常非常的好。那这是西藏的行程，再加上的吃和住安排的都是很棒的。那这次会总共呢5080元的费用，双卧11天。如果呢你返程是改乘飞机的话，费用呢会稍微的高一些，根据您选择的日期会来告知您差价到底是多少。如果呢想去西藏的话，可以拨打0791883064来咨询，0791883064。另外就是新疆的行程了，电台定制的第4集新疆燃情之旅正式的开启招募了，让大家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新疆的美景啊，专属定制了精品环线三飞出行啊，省去了奔波耗时。不管你想去西藏还是想去新疆，那对于我们来说呢，品质的把控是最重要的。在新疆的行程当中呢，是精选了新疆所有王牌的景点，深度游玩，电台专属的25人精致小团，严控人数，全程没有强制消费。0791883084，这是新疆行程的招募。6月13号、21号，黄金团期还在火热招募当中，7880元，开启8天的新疆天山之旅啊！一起来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新疆和西藏的行程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来查看行程。那如果呢想去新疆，就回复新疆可以看一看新疆的8天之旅。如果呢想看西藏的行程，可以回复西藏。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2: 那正好，6月20日，974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1: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2: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1: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2: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1: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0: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Let's
3: go。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4: ，FM 974。
5: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6: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4: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3: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3: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2: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3: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2: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3: 九七四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2: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1: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前些天啊，不少的听众呢都反复的向我询问一个问题，

说接下来的时候有没有安排什么地方的旅行啊，比如说呢去远一些的呀，像新疆啊西藏啊，他们都说啊跟着974呢是最安心的，总觉得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呢安排的各项行程啊性价比是绝对的高啊。因此呢当天我们在向我们询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很多主持人都会推荐，哎有了，最近呢是有西藏的行程和新疆的行程。先来为您介绍一下西藏的行程啊，因为这次呢安排的是火车进藏，那从一路向西西宁开始，列车呢会进入青藏高原，那大家的身体呢会有近两天的时间慢慢的一级一级的去适应海拔的变化，这样的话呢就会比直接飞机过去呢会舒服很多。当然如果说呢你的行程啊你觉得11天太长了，没有那么多的假期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呢火车进藏，然后接下来飞机离开西藏，就是这样呢会比较好一些。那如果呢这次的行程当中安排了林芝，您喜欢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哦，林芝的海拔2900米，很多听众呢对这个数字没什么概念吧，那我们江西的最高峰武夷山脉的黄岗山海拔2158米，而林芝的只比黄岗山高几百米，也就是相对来说啊它大家适应起来会非常非常的好。那这是西藏的行程，再加上呢吃和住安排的都是很棒的，那这次会总共呢5080元的费用，双卧11天，如果呢你返程是改乘飞机的话，费用呢会稍微的高一些，根据您选择的日期会来告知您差价到底是多少。如果呢想去西藏的话，可以拨打0791-883-0164来咨询，0791-883-0164。另外就是新疆的行程了，电台定制的第四集新疆燃情之旅正式的开启招募了，让大家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新疆的美景啊，专属定制了精品环线三飞出行啊，省去了奔波耗时。不管你想去西藏还是想去新疆，那对于我们来说呢品质的把控是最重要的。在新疆的行程当中呢是精选了新疆所有王牌的景点深度游玩，电台专属的25人精致小团，严控人数，全程没有强制消费。0791-883-0384，这是新疆行程的招募。6月13号、21号，黄金团期还在火热招募当中，7880元，开启8天的新疆天山之旅啊！一起来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新疆和西藏的行程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来查看行程。那如果呢想去新疆就回复新疆，可以看一看新疆的8天之旅。如果呢想看西藏的行程，可以回复西藏。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3: 那正好，6月20日，974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2: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3: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2: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3: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2: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1: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IFM。
4: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0: 1974旅游气象站，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3: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2: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3: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2: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3: 九七四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2: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4: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小迪，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首先一起来关注到今天11:44，中科宇航利箭一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将文物零一星等八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自2022年7月首飞以来，利箭一号运载火箭已进行14次飞行。今年第二季度，利箭一号运载火箭实现3连发，发射密度处于较高水平。截至目前呢，利箭一号作为民商火箭，累计将105颗卫星送入太空。利箭一号副指挥。

0: 微梦祥福指出，我国商业航天已从技术验证阶段跨入规模化商业交付新时期。再来关注到，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啊，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日前结束，共提供超1268万个岗位信息。活动期间呢，各地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绿色低碳、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加大优质岗位开发力度，举办西部地区、雄安新区等区域性专场招聘活动，运用 AI 大数据为毕业生提供个性化、精准化的求职服务，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信息、岗位信息1268.1万个，吸引1352.4万人次高校毕业生参与求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的5:05，下班万万岁，精彩开始。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早就守候打卡机旁，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哎，让一让，让一让，因为下班万万岁。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央视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生活天天有料，
1: 轻松怎能不要？
0: 热点、
1: 难点、
0: 槽点，
2: 笑点。
1: 下班路上，
3: 我们不吐不快。
1: 欢迎来到今天的下班路上不吐不快，我是小迪。今天是不吐不快的第1450期。今天呢，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啊，聊一个比较煽情的话题。最近让你流泪的一部电影是什么呢？啊，其实前段时间很多朋友说都去看什么，去看《给阿妈的情书》了。当然了，根据这个票房来看啊，1400万的票房，那么《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到底赚了多少钱呢？票房一共是17亿哈。然后这个《给阿妈的情书》的出品方总裁也是说，已经收到了很多给阿公的情书的剧本啊，但是呢，他也觉得说这个成功是有偶然性的。那么爆款公式能不能行得通呢？给阿妈的情书能成功复制吗？在6月14号的时候，也是开了一个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主论坛啊。那么在这场论坛上面呢，很多的名人、很多的老板还有导演都在聊这个电影行业的投资困局。当他们聊到最近以小博大的爆款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的时候，作为出品方的大麦娱乐的总裁李杰笑称，已经收到了很多给阿公的情书了，甚至于客家话、闽南话、四川话的剧本都递上门了。但事实上呢，过往这类方言电影其实是根本找不到投资人的。过去的几个月，他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你们大麦怎么找到给阿妈的情书？你为什么会投？怎么投的？他说呢，背后无非是想问怎么样才能复制下一个给阿妈的情书啊。但是李杰他也表示，作为出品方的他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在电影圈找爆款公式在他看来已经是完全行不通了哈。他说他有一定的偶然性，而且呢复制的可能性他也不知道有多大，但是呢我们的确是收到了很多给阿公的情书，还有这个客家话、闽南话、四川话的剧本啊。他们说以前都找不到投资人，现在感觉春天终于来了。那么公开信息显示，给阿妈的情书成本仅1400万，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6月13号，电影给阿妈的情书上映45天的票房，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7亿元。好，今天就来一起聊一聊啊，最近让你流泪的一部电影是什么呢？欢迎大家在张西流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留言互动。接下来一起先听一首歌曲，金玟岐的《珊珊》。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2: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1: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2: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1: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2: 九七四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1: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3: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
4: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养老预交多谨慎，大额交易要三思，个人信息严防护，陌生链接不点击，虚假贷款噱头多，前置收费有陷阱，高息理财吹暴富，保本许诺是谎言，不听不信不转账，守护钱袋保安康，守护钱袋安心生活。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5: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6: 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的室外实时温度是31度，今天晚上最低温度23度，东北风3级。好，今天也是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不知道你那边有没有下雨啊？明天呢将会是多云转阴，24到31度。周三开始一直往后啊，会下到6月26号，就这两周啊，周三之后的这两周都会是有雨水降落的天气。北京时间呢5点34分，继续留在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来陪你听到歌曲是刘宇宁的《撞地球》。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3: 还你一次
2: 最美的回忆。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端午节三天小长假马上就要来了，如果说你还在纠结去哪里玩呢，不用发愁啊，专属咱们南昌人的快乐自驾行程已经安排好了。6月20号梅岭一日自驾游正式招募，一站式畅玩，轻松度过惬意假期。而且这次行程也是满满当当的，咱们上午就去梅岭时光漫步山间，呼吸新鲜空气。那下午呢，我们就可以去梅岭漂流，来一场清凉刺激的漂流之旅。那么在梅岭时光再补充一下啊，当天为大家特别安排了小朋友最疯的山野捕鱼节。梅岭时光呢专门弄了一个超大的安全捕鱼池，可以徒手抓鱼，抓到的鱼直接带走就行了。还有紧张刺激的真人猫鼠游戏，还有全家上阵的旱地赛龙舟接力赛、抢水上香囊、旱地投壶射五毒，还有穿古装的屈原 NPC 跟大家一起来互动，还有就是梅岭时光所有的这个游乐设施也是可以畅玩啊。那么再说到大家关心的费用，这次的自驾游价格呢非常的合适啊，1米4以下呢是需要80块钱每个人，1米4以上110元每个人，包含了我们上午的梅岭时光、下午的梅岭漂流两个景点景区。趁着时光正好，端午假期不扎堆儿不赶路，来梅岭邂逅山水乐趣。感兴趣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4: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3: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4: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3: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4: 九七四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3: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4: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5: 江西广电旗下乐龄文旅专为50家长辈打造纯品质旅行，全程严选管控，出行细节层层把关，不催行程，不赶路程，安全舒心，透明身心，让长辈放心出游，让子女安心托付，做长辈最信得过的乐龄文旅品牌。
6: 正值汛期，地质灾害避险自救口诀要牢记：山区建房不切坡，切坡务必做防护，雨天尽量少出门，出门远离靠山路，谨记住上不住下，牢记住前不住后，灾后清沟莫要急，听到异响快撤离，转移之后别返回，确认安全再救援。
7: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肖迪，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央视近期报道，中国制造的电动两轮车和电动三轮车正掀起一股席卷全球的出海热潮，在东南亚、欧洲、南美及北美市场加速普及。海关数据也显示，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电动两轮车出口持续呈现强劲的增长态势。6月13号新鲜出炉的2026中国电动两轮车行业发展白皮书显示，中国电动两轮车社会保有量突破4.5亿辆，国内市场从增量扩张正式转入存量置换时代。那么记者在高峰论坛现场了解到，与会行业专家和企业高管也纷纷认为，在国内市场智能化是后国标时代下电动两轮车企业破局的关键，而海外市场正成为一片崭新的大蓝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的6:08，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2: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

0: 握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五 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早就守候打卡机房，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哎、让一让，让一让，因为下班万万岁。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4: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5: 请问有关东煮吗？
4: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5: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4: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5: 那你们有什么？
6: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6: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3: IFM

0: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2: 那正好，6月20日974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1: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2: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1: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2: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1: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3: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
4: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养老预交多谨慎，大额交易要三思，个人信息严防护，陌生链接不点击，虚假贷款噱头多，前置收费有陷阱，高息理财吹暴富，保本许诺是谎言，不听不信不转账，守护钱袋保安康，守护钱袋安心生活。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5: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
6: FM 974。
7: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974 旅游气象站。
8: 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9度，今天晚上最低温度23度，北风3级，明天将会是多云转阴，24到31度。从周三开始一直往后的整整一周的时间呢，都是有大雨降落。北京时间的6点33分，继续留在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陪你听到刘宇宁《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爱音乐，
3: 爱生活，
2: 爱旅行。
3: IFM 九七四。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端午节的三天小长假，你的行程安排好了吗？可以跟着我们九七四在6月20号去梅岭一日自驾游。上午呢，我们就在梅岭时光，下午直接奔赴梅岭漂流景区。1米4以下人群80元每人，1米4以上人群只需要110元每人。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3: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2: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3: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2: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3: 九七四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2: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4: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0: 都市的快节奏生活，随时都要保持精致。
5: 乡间的悠悠小调，有木吉他和油菜花的味道。
0: 我的音乐紧跟我的步伐，
5: 我的音乐常伴我的身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无论身处何处，都有我自己的节奏。
1: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肖迪，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一起来关注到6月14号，2026年南昌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活动在进贤县李渡镇省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举行。本次活动紧扣全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以成豫章雅韵守非遗初心为主线，秉持见人见物见生活的活态传承理念，打造可看可玩可购可体验的多元场景，让非遗真正融入市民与游客的日常生活，从而切实增强全社会对非遗的保护传承意识。主会场设置琴、笔、茶、酒、瓷五大非遗主题展区，沿专属巡展动线有序排布，汇集40余项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集中展演展示。现场还设置了沉浸式观展、手工互动体验等多元环节，让广大市民游客零距离品鉴豫章非遗技艺，感受本土传统文化独特魅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的7:08，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2: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早就守候打卡机房，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哎，让一让，因为下班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gn is just a sign。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3: FM 九七四，
4: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IFM。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iFM 九七四
2: iFM 九七四
1: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4: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5: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4: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5: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4: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5: 九七四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4: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6: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Let's
1: go。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FM 九七四。
7: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8: 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8度，今天晚上最低温度23度，北风2级。明天将会是多云转阴，24到31度。未来一段时间呢，都会一直下雨啊，所以大家，从本周三之后出门就一定要记得带雨伞了。北京时间的7:32，继续陪你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国荣《风继续吹》，还有丁程行带来的《人造神》。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九七四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3: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2: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3: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2: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3: 九七四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2: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4: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

IFM 9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3: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2: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3: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2: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3: 九七四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2: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4: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

0: 1284。
1: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2: FM 974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0: FM 974。

0: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陈文飞，大事。陈文飞的嗓音在这首歌里特别的慵懒治愈，像一个朋友在耳边低语。我们总在担心着什么，总在等待一个时机，总觉得有什么天大的事要发生。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平凡与真实，它告诉我们，你的感受就是你宇宙里最重要的大事。

0: 我有酒，
1: 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5: 旅途中的我，享受 爱 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6: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7: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6: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7: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6: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7: 九七四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6: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7: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
3: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8: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喜欢你的咩。
3: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4: FM 九七四，
5: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9: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5: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10: 能出国还免签，花少钱还可以看到极光，你知道去哪儿吗？当然是去俄罗斯的摩尔曼斯克。今年俄罗斯已经对中国开放电子签，旅游性价比也非常的高。就问问你，现在不去还待何时啊？摩尔曼斯克位于北极圈内，是北极圈物价最低的城市，市中心的中高档酒店人均100多，海鲜吃到撑也才100-200，也是濒临北冰洋最大的城市和重要的不动港，有着北极圈内可以花较少的费用看极光的美誉。注意了，可以看到极光的最佳观赏时间是每年的10月到次年3月，建议找当地的极光猎人带领着开启追光之旅。在这里你还可以体验冰上垂钓，感受摩尔曼斯克地方历史，瞻仰阿廖沙纪念碑，打卡最北俄版麦当劳，强烈推荐给想去追极光的你们。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位于重庆市涪陵城北长江中，是三峡文物景观中唯一的全国重点文物。乘一道91米长的电梯，下到长江水下40米处的江心，赴一场与石鱼的千年之约。这听上去很魔幻，但这正是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为来访者创造的奇异体验。在这里，深入江底的探险感只是附赠的体验，真正的主角

0: 是一道没于长江江心的千米石梁，一直以来白鹤梁流传着有仙人在此驾鹤升仙的传说，这也是历代以来被称为白鹤梁的主要原因。而水下博物馆以一种更为当代前沿的方式实现了我们今人与白鹤梁的连接。
1: FM 974，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3: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2: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3: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2: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3: 九七四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2: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3: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4: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0: 王哲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5: 风带着它走上最长的旅途，
0: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6: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4: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7: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

0: 灵，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3: 那正好，6月20日，974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2: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3: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2: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3: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2: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1: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8830-3184。
4: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IFM 974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还你一次最美的回忆。
1: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2: 繁华的上海，
1: 热情的巴西，
2: 浪漫的土耳其，
1: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2: 去啊，
1: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3: 江西旅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4: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收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0: 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六点我们再会。
1: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4: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2: IFM
5: 旅途中的我，
6: 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7: 九七

0: 哥，为什么？
1: 巴哈马群岛的海滩为什么那么令人神往呢？巴哈马群岛的主岛叫辛普罗维登斯岛，巴哈马联邦的首都拿骚就在这个岛上，同时毗邻天堂岛。拿骚和天堂岛这一对姊妹岛屿，将国际大都会的魅力和热带旖旎风光完美地融合成一体。来此消遣度假的游客们可以尽情地在各处观光游玩。巴哈马首都拿骚的海边一片粉红色，让人以为那里开满了鲜花，走近了才发现竟然是沙滩的颜色。原来整个沙滩都是由被海水冲刷成的红珊瑚粉末构成的。粉红海滩位于海湾岛南侧，延绵数里，在耀眼的阳光下，原本闪烁着白色光芒的细沙经过海水的浸润之后，竟然神奇地泛着淡淡的粉红色。这里的细沙富含特殊的矿物质，遇到海水就会变成嫩粉色，非常的奇妙。因为这片沙滩不同寻常，所以也就成了新人举行婚礼的最热门地点。新人在附近的小教堂举行了仪式，便会悠然地走到这片沙滩，对着蓝天和白云再次说出相爱的誓言。而这片粉红就是上帝留给所有相爱的人们精致的礼物。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IFM

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人影，照了无限让你笑容我的心。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gn, just a sign。
0: 锁定收听 IFM974， 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3: FM974，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3: FM 974。

0: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本周爱听民谣，陈粒《飞松》这首歌收录于他2023年发行的第八张个人原创专辑《防沉迷》。不同于陈粒以往的一些作品的浓烈和尖锐，《飞松》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禅意的松弛与宁静。雪变成火焰，雾变成怀念，现实与幻象交织，诗意又辽阔。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下面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新华社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已于近日结束。活动期间，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67.4万家用人单位提供岗位1268.1万个，参与求职毕业生1352.4万人次。各地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绿色低碳、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主动对接重点企业、重大项目和产业园区，加大优质岗位开发力度。通过政企联动、行业协同等方式，动态掌握人才需求变化，推动招聘与人才培养、职业培训有机结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热度新闻官方账号，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2: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0: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北京自然博物馆。北京自然博物馆位于首都南城中轴线上的天桥地区，背靠世界文化遗产天坛公园，面对现代化的天桥演艺区，具有特殊的文化环境。北京自然博物馆是新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筹建的第一座大型自然历史博物馆，主要从事古生物、动物、植物和人类学等领域的标本收藏、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工作。根据青少年心理特点，新开辟的互动式探索自然奥秘的科普教育活动场所，吸引了无数热爱自然的青少年朋友，让孩子们在欢乐轻松的氛围中探索自然，热爱科学。
3: FM 九七四，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5: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rolling 有精神。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和你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前些天啊，不少的听众呢都反复的向我询问一个问题，说接下来的时候有没有安排什么地方的旅行啊？比如说呢，去远一些的呀，像新疆啊、西藏啊，他们都说啊，跟着九七四呢是最安心的。总觉得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呢安排的各项行程啊，性价比是绝对的高啊。因此呢，当听友们在向我们询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很多主持人都会推荐，哎，有了，最近呢是有西藏的行程和新疆的行程。先来为您介绍一下西藏的行程啊，因为这次呢安排的是火车进藏，那从一路向西，西宁开始，列车呢会进入青藏高原，那大家的身体呢会有近两天的时间，慢慢的一级一级的去适应海拔的变化，这样的话呢就会比直接飞机过去呢会舒服很多。当然如果说呢你的行程啊你觉得11天太长了，没有那么多的假期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呢火车进藏，然后接下来飞机离开西藏，就是这样呢会比较好一些。那如果呢这次的行程当中安排了林芝，您喜欢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哦，林芝的海拔2900米，很多听众呢对这个数字没什么概念吧。那我们江西的最高峰武夷山脉的黄岗山海拔2158米，而林芝的只比黄岗山高几百米，也就是相对来说啊，它大家适应起来会非常非常的好。那这是西藏的行程，再加上的吃和住安排的都是很棒的。那这次会总共呢5080元的费用，双卧11天。如果呢你返程是改乘飞机的话，费用呢会稍微的高一些，根据您选择的日期会来告知您差价到底是多少。如果呢想去西藏的话，可以拨打0791-883-0164来咨询，0791-883-0164。另外就是新疆的行程了，电台定制的第4集新疆燃情之旅正式的开启招募了，让大家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新疆的美景啊，专属定制了精品环线，三飞出行啊，省去了奔波耗时。不管你想去西藏还是想去新疆，那对于我们来说呢，品质的把控是最重要的。在新疆的行程当中呢，是精选了新疆所有王牌的景点，深度游玩，电台专属的25人精致小团，严控人数，全程没有强制消费。0791-883-3184，这是新疆行程的招募。6月13号、21号，黄金团期还在火热招募当中，7880元，开启8天的新疆天山之旅啊！一起来解锁夏日最美的诗和远方。新疆和西藏的行程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关键词来查看行程。那如果呢想去新疆，就回复新疆可以看一看新疆的8天之旅。如果呢想看西藏的行程，可以回复西藏。
1: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2: 那正好，6月20日，九七四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1: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2: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1: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2: 九七四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1: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2: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3184，883-3184。
3: 正值汛期，地质灾害避险自救口诀要牢记：山区建房不切坡，切坡务必做防护。雨天尽量少出门，出门远离靠山路，谨记住上不住下，牢记住前不住后。灾后清沟莫要急，听到异响快撤离，转移之后别返回，确认安全再救援。
4: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

0: 若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16日，星期二，南昌多云转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预计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6月16日，星期二，南昌多云转阴，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预计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那咱们眼瞅着这个暑假马上就要来临了，是时候想一想，哎，要去哪里玩了，对不对？尤其是家里有这个孩子的朋友们，这个时候啊，就是想破了脑筋。你想去太远的地方的话呢，又怕踩坑，或者是说，哎，有一些价格方面的顾虑。那你说去周边比较近一点的地方的话呢，感觉都已经去过了，就是没有什么玩头了，已经没有什么吸引力了。那我们暑假带娃去哪里玩呢？近日的话呢，香港旅发局联合江西广电举办了高铁极速香港夏日亲子同乐会，从南昌东坐高铁直接4个小时就可以到达香港了。而且的话呢，咱们三代同游超级方便。为了迎接咱们这个暑假的旺季啊，香港旅发局推出了香港夏日盛会，串联了城中的焦点活动以及优惠我们各种的一些活动，为我们的炎炎夏日注入了活力，为今年夏季揭开我们整个快乐的序幕。那它活动周期的话呢，是为期13天，从6月19号开始至7月1号，在尖沙咀海边举办的这个香港国际龙舟节现场啊，不仅有美食街和啤酒乐园，还有四大特色打卡的装置，像是 VR 划龙舟、非遗手作坊，以及我们在这个香港的夏日盛会期间，旅发局还携手了携程、优质的旅游服务协会、香港零售管理协会等等，推出了咱们的夏日好礼，提供数十万份的消费优惠。不管您是大朋友小朋友，在咱们的香港都能嗨翻一下，赶紧行动起来吧。
1: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

0: 节奏。
1: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2: 那正好，6月20。
1: 端午假期想寻一处山野，躲开城市忙碌，好好放松片刻。
2: 那正好，6月20日974组织去梅岭自驾了，走去赴一场山水之约。
1: 上午去梅岭时光，数十项游乐项目，总有一款让你流连忘返。
2: 小朋友最喜欢的摸鱼节，梅岭时光打造的超大鱼池，全家上阵嗨玩，还有多个刺激游戏，解压又上头。
1: 下午沉浸式体验梅岭漂流，超前预约水花四溅的畅快。
2: 974专属优惠价，1.4米以下80元每人，1.4米以上110元每人。
1: 自驾随心，奔赴山野，名额有限，别错过这场春日山间之旅。
3: 跟着江西旅游广播的脚步出发吧！报名咨询电话：0791-8830-3184。
4: 江西广电旗下乐龄文旅专为50家长辈打造纯品质旅行，全程严选管控，出行细节层层把关，不催行程，不赶路程，安全舒心，透明身心，让长辈放心出游，让子女安心托付，做长辈最信得过的乐龄文旅品牌。
0: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最美不负遇见。
5: FM 九七四，
6: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7: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下面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美国、伊朗以及美伊谈判斡旋方巴基斯坦，北京时间6月15日确认美伊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定于19日在瑞士日内瓦签署。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答问时说，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对巴基斯坦所做的斡旋努力表示赞赏。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林健表示，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热度新闻官方账号，获取更多新闻资讯。